受楼郎日高兴的家拉都和贝拉俺老俺们狗在这儿玩走走的走的战斗的不安不安大家阿莫里头阿莫巴雷手外人马都都喊嘎巴嘎巴个得的该哎你少一大窝哎手手你手的宝你妈哟不喝咖呢老都那咖你谁杀的得那个你不被拉哎手红得给手红得哎身能得给大用哎手红老老也高兴的样